0: 吃的时候边吃边玩，因为它长得就是像一个玩具，像一个物品一样的样子啊。
1: 对，
0: 一个特定东西的样子。说小时候还怎么玩过呢？把这东西弄断之后套到自己五个手指头上，然后对嘬那手指头吃，这样咬着吃啊，说变着花样的。还有手机尾号8355说，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一种老式零食，而且大家今天都说到了小时候自己还拿着玉米去做过。说这个东西呢，做这个东西的人一般是开着拖拉机来的。
1: 是的，
0: 每次一听到那个拖拉机的声音，
1: 哒哒哒哒哒，你就知道，因为闻到那个味道，
0: 对，
1: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要产出来了。
0: 对，有朋友就说一听到这声音就跟妈妈说，妈妈给我点大米，我想去弄点大米的吃，然后妈妈舍不得，然后我就去跟奶奶说，奶奶就会偷偷的给舀点大米啊，实在不行就去拿玉米去。
1: 以前大米比玉米金贵啊。
0: 对，
1: 还有尾号是9544这位朋友说，哎，第一个我认识啊，我们这边把它啊跟这玉米粒儿做，然后呢我们现在感觉做这东西没有这么长了，现在都是什么的，切成的一小段一小段的，
0: 对，
1: 整整齐齐码在一个塑料袋里面，5块钱10块钱这么
0: 一
1: 大袋，一
0: 大包。
1: 对，他说我周六的时候我就刚买了一袋这个第一样东西，说第二个东西没见过，看样子啊，我看图猜像是抹茶味的脏脏包。
0: 哎，我觉得这猜的还八九不离十啊，就是它的样态是那样子的啊。我们说第二个呢，其实第一个充满回忆，第二个是今年吧，我算觉得算是一个网红零食。很多朋友在猜什么脏脏包，什么大福，还有朋友猜这个
1: 什么雪媚
0: 娘，大家猜的都是前两年的网红零食，这个是今年的网红零食。它这里边呢，名字里边还有个地名，而且您看吧，它外边那层的确是巧克力的那种，然后里边我们这图片你看切开了，切开之后它里边是很多的一种条条状或者粒粒状的一些东西，吃起来口感啊是脆的，而且它是绿的，那个绿呢有的是抹茶，有的是开心果酱，特别好吃。
1: 那些是流动的，
0: 对，
1: 外面是裹着一层，就你吃完之后你的嘴唇上都是黑的，
0: 黑的，
1: 巧克力的那个粉。
0: 哎，今年那个地儿的巧克力特别火啊，就那个地儿富得流油，然后大家都想吃那儿的巧克力，
1: 特别有钱。
0: 哎，
1: 来吧，猜一猜吧，根据我们的描述，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第一样、第二样东西零食到底叫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等待各位的留言。
0: 是的，看图留言赢奖品。这个时间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最高法呢，昨天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还有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0: 昨天，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的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和支付方式。
1: 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起呢，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的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呢，行政处罚违规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
0: 医疗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
1: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的药品抽检不合格。
0: 通信方面，来关注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华为正式发布了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且公布了首批适配的机型。
0: 出游方面，来关注西安的华清宫景区，还有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于9月10号教师节对教师免费开放。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据尼泊尔方面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新低。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0: 比利时足球协会昨天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当中，中国队击败了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了8强席位。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 D 组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的争夺，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成功晋级附加赛。
1: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郑钦文以2-0战胜了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0: 早上的8:08啊，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别等改天，别等有空，就是现在。别让等待变成遗憾，现在就行动。别等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别等有空再行动，先做5分钟。别总说改天再见，因为来日并不方长。别让重要的人和事儿总是在改天里等候，即刻出发，即刻去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9: 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相逢在秋天，刚有不少的朋友，唐山的朋友说，唐山现在没有下雨，但是呢，早上出门我跟新华主持人一样，都忘了穿一件外套
11: 啊，是啊，
10: 送孩子的时候感觉快被冻感冒了，
11: 是吧？
10: 还挺冷的。
11: 嗯，
10: 廊坊朋友说了，昨天廊坊昨夜一夜下雨，今天早上起来之后雨还淅淅沥沥的，感觉还是挺冷的。包括刚新华还在说很多这个石家庄的朋友，昨天半夜起来是不是关窗户？
11: 关窗户，刮风。
10: 是吧，咱半夜这窗户外边雨一下起来啊，你感觉晚上得盖被子了。
11: 对，狂风肆虐哈，所以说这一变天啊挺凉，但是今天我们早安奶茶我觉得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回忆的温暖啊。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两代人的零食，我觉得很多朋友勾起了童年回忆，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是很多70后、80后、90后小时候经常吃的一种零食，而且呢很难得啊，这个零食现在偶尔还能见到。
10: 对，
11: 大多数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你现在是买不到。然后这位朋友啊，这个叫做冰奶茶哦，他说这个零食我知道，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我就不读了。他说这名字就是啊，爷爷奶奶有时候煮着的那个东西啊，
10: 是
11: 类似于什么呀？这个拖拉机一样的这个机器给崩出来的啊。大家今天都说到了这细节，说它有彩色的呢。说老家这个有的时候有集呀、大集呀、庙会呀都有卖的。说现在也还有，有的时候在一些景区啊，或者说一些。这个街角也能看着。说第二个我不知道，但是有点像我们家孩子爱吃的一种蛋糕，说还有。

0: 有夹心儿，不知道叫什么。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这个哟，第一个我还真吃过，而且我们家附近市场上现在还有卖，
0: 哎，
1: 经常吃，不过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哎，不一样了。
1: 说现在呢都是做就是短了一些，
0: 嗯，
1: 和弹簧一样的，或者说是像这个弯弓一样的，一段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的。说虽然形状有区别，
0: 嗯，
1: 但是吃起来这味道吧，还是当年的老味道。
0: 对，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个，一个是味道是吧，觉得挺香的，然后有的还带点甜味儿。当然那时候放都不是白砂糖，放都是糖精啊。还有就是那形状让你觉得挺有意思的，边吃边玩。你刚拿到手的时候，它挺长挺大的一个。
1: 对。
0: 然后好多小朋友就会淘气，比如说拿着它就互相打呀，或者是把它掰成一段一段套在手指头上啊，然后嘬着吃啊。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很有乐趣啊，
1: 经验很丰富啊。
0: 是，
1: 尾号是6014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哎，我知道啊，这个小时候就一做就是一大兜子一大袋儿，
0: 嗯，
1: 拿回去，这是小时候的快乐。
0: 对，
1: 第二张图片，他说开学前我们家孩子还在网上买了几个第二样东西，
0: 哎呦，
1: 还让我尝了尝，
0: 嗯，
1: 当时我记得，但是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嗯，
1: 就现在孩子们啊。挺流行的，在网上你去看啊，这属于是一个当下网红的一个
0: 食品，网红零食，
1: 零食。
0: 对，而且呢，这个零食啊，就今年风很大，就是你一看它外观吧，很多朋友猜到了一个元素叫什么，叫巧克力。
1: 嗯，
0: 哎，的确，它外边黑乎乎的那个是巧克力，然后里边有夹心儿，里边那夹心儿特别丰富，绿乎乎的，里边还有很多脆脆的长条状的东西。哎呀，你吃起来呢，外边软，里边脆。带着点那个开心果的那种香甜，又有点巧克力的那种苦味儿，我再说就说出来了。
1: 然后它有抹茶的，也有开心果的，因为开心果它那皮儿也是绿的，
0: 哎，也是绿的，嗯，
1: 所以这东西呢，你看它有开心果是吧的元素在，有巧克力的元素在，而且呢，它这名字里面还带着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特别富，
0: 哎，
1: 俩字儿，
0: 是一个地名，
1: 这地名还带着这国家的名字，
0: 哎，
1: 您可以继续来去猜猜看。
0: 是的，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接下来看图，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呢分为老年人、老年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包括内容、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经济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
0: 再来关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9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那么其中呢，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20.5%，同期全省以旧换新销售额达到了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
0: 交通方面，承德围场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进行当中。那项目通车之后呢，塞罕坝将会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的单程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近1个小时。
1: 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呢连接了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设置了20座车站，计划于明年开通。
0: 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
1: 按照教育部的安排，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到18号举行。
0: 招聘方面，河北高速集团8家单位近日开启了社会招聘，43个岗位合计招64个人，报名截止到10月8号。
1: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公开招聘教师5名，9月9号到9月16号报名，详询秦皇岛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教育局网站。
0: 再来看看今天这天气啊，今天白天预报在大部分城市都是有雨的，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不大，但是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和邯郸西部有中雨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这个咱们出行带好雨具，一场秋雨一场寒，明显感觉这入秋了啊，今天得穿外套了，天一凉就该想着一是贴秋膘，想吃火锅吃肉了。

0: 也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首先我们说这个阿胶糕，咱们都知道啊，他们家用的是东阿阿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非常的地道，而且呢阿胶是养血的，西洋参能够来补气，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它呢这个是低糖配方，不管说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还是说到了秋冬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说体虚容易疲乏的中老年人，每天你吃上这两块阿胶糕，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而且它这个礼盒啊，我们今年看完之后都觉得很惊艳，它是最新升级的一个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所以很有牌面，自用养生，中秋走亲访友送它都非常有面，一盒是50块，刚好够您吃差不多一个月的。
1: 嗯，
0: 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格，一个礼盒只需要219，而且今天的下单再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礼盒，买一到三个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运费啊，就这么有底气。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内调到位，外养跟上啊，这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回复给力给大家准备了一款面膜。有没有朋友觉得最近皮肤一入秋开始干燥的，然后有干纹细纹了，觉得缺水了，然后皮肤没有光泽了，这皮肤一旦没光泽就容易显老哈。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面膜啊特别好，林清轩，也是这几年很火的一个国货品牌啊，做得非常不错，而且成分很健康。它这个是什么呀？淡斑抗皱双舱面膜，还有一个名字叫油绷带。哎，真的，你就人中年少女就会理解，人到中年啊，你就需要油了哈，光补水已经不行了，你得水油同补啊，这脸上没光泽了。这是精华液跟精华油，因为林清轩他们家那个油特别好，以油养肤嘛，精华液跟精华油分开存放的，用之前哎两个舱挤到一起，就给你来护肤，一边修护脆弱的肌肤，一边淡化干纹细纹。它那个膜布啊是上下分体设计的，比一整片更贴合，在家就能做到高阶的以油养肤。79块钱一盒，里边6片，这个绝对属于你用完之后立马能够感受到变化的那种面膜啊，垮脸干纹能有改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买换季面膜了。
0: 是的，我们乐商城呢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特惠，大家也可以去那儿逛一逛。平时有一些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能够50%半价，像鞋服、墨镜、饰品都有，香奈儿、GUCCI、迪奥这些奢侈品牌都有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给力去选一选、逛一逛。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

0: 是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你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3: 那我们今天第二张图猜的这么像曲奇蛋糕是吗？好多朋友说是蛋糕脏脏包什么雪媚娘糯叽叽，就是大家掌握的网红零食还挺多的，
4: 大福
3: 对，
4: 抹茶蛋糕等等的，
3: 虽然都没猜对吧。我们今天猜两张图啊，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两张图，请您猜猜是什么，是两代人不同的零食。
4: 对的，第一张图呢，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啊，一看就知道，因为很多80、90后，尤其是北方的孩子，咱小时候都吃过，
3: 是
4: 小时候就自己带着家里面那个玉米，每当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你就知道做这个东西的那个大叔大爷来了。拿着之后呢，给人家帮你加工，你掏个加工费，做出来这东西呢，里边是空心的，带着那种像膨化食品一样的刚出炉的那种感觉，脆脆的。
3: 对，再给你放点糖精，还有点甜味，
4: 甜的。对，然后一做一大包一大兜子，小孩你就可以各种吃啊，然后吃能吃一天，边吃边玩的这个。
3: 不上火吗？吃一天
4: 有点噎得慌，倒是啊。
3: 小时候那东西吃到嘴里之后，你觉得就是黏糊，然后粘嘴。
4: 是那苞米做的，那是
3: 得就水喝啊。
4: 对，这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零食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爱吃的网红零食，而且这个零食就是今年
3: 火起来的，
4: 刚火起来的。这个零食呢，刚我们说到说它这个名字里面啊，带一个这个特别富的一个国家俩字儿啊，这个产石油的这么一个国家的名字。德莫都说这是迪拜曲奇吗？还有人说是迪拜巧克力，为啥呢？因为你一看它那个表皮是黑色的，是巧克力形状，它这个整个样子呢做的又特别像那种雪媚娘，
3: 是有点像，所以大家往那儿猜嘛。
4: 里面呢是绿色的，有人说这是抹茶，但是呢这几个关键词都有，但是它又不是，
3: 它是开心果酱那种，
4: 开心果酱，然后呢外面是确实裹了一层巧克力的，类似于像巧克力粉，
3: 哎呀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4: 软软糯糯的，里面的芯是流动的，
3: 对，它口感很不一样，就是它外边软的里边是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很多朋友猜完之后可能会忍不住去买一个尝尝啊。最近网上很多美食博主也在测评这种零食，算是个网红零食吧。
4: 对，
3: 所以你看这几十年过去了，两代人的零食也在发生变化啊，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4: 说到零食了，即将到来的假期，很多朋友也会提前囤点零食吃，那就是中秋国庆长假要来了。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在这个9月24号的这个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天的高铁票，9月10号就开售了，就是后天就可以正式开买了。需要买的朋友可以提前来去买。那么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不调休，这是中秋假期。说到了假期，也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出行方面的两条热点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飞机餐，现在呢飞机上不光有免费的飞机餐，付费飞机餐也要来了。
3: 而且成为了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啊比较密集的一个赛道和选择了。说最近啊，国航、东航、南航多家航空公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这个赛道，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40-50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位，这推出了个性化服务，我觉得挺好，就是你有个选择，省得每次你吃的都是老是面条米饭什么的，你也觉得不好吃啊。这样有个别 的选择。但是也有旅客担忧啊，说这个那免费的会不会越做越敷衍，甚至就取消了呀，就都做付费的了呀。那对此呢，中国航协也表示，免费飞机餐这个事儿啊不会取消。相关法律专家也说了，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

0: 或者强制顾客去付费购买付费的餐食，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 说到出去玩了，很多朋友现在都会提前订订酒店，你知道吗？现在越来越多人宁可多花钱选择一个好酒店、大酒店，也不太愿意入住民宿了。为什么？不少人表示，酒店拥有标准化的保级和配套服务，住宿体验、安全保障更稳定。过去出门度假呢，酒店大多数都是晚上用来睡觉歇脚的地方。父母那一辈觉得酒店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有个睡觉地方就行了，早上六点就出发了。
0: 所以他们对于酒店没有太高的要求。
1: 对啊，吃过早餐，游客就奔赴各个景点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头呢，但现在不一样了，一批优质度假酒店正在悄悄抢走客人的白天，把住客完整的一天啊。现在你知道，比如说云南吧，不少高端酒店、温泉酒店啊，游客入住之后发现，你在酒店里面你可以泡温泉，你还可以干嘛呢？做一些手工，你可以画画，你可以逛美术馆、看展，然后艺术创作。
0: 还有很多孩子玩的地方，
1: 对、
0: 你就不用非得出去去景区了，你在酒店一站式的吃喝玩乐都能满足、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多样的度假体验，所以越来越多朋友啊带着家庭啊，整个家庭出行，尤其是就觉得我不出酒店我也能充实的享受我的度假时光，这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叫躺平式度假。来听到即将在石家庄举办演唱会的梁静茹、带来这首《环游四季的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一起猜到的两张图片啊，分别是什么呢？两代人不同的零食，请您来猜一猜。
14: 对的，
13: 我觉得第一张图还是勾起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的。
14: 是的，尾号6390这位朋友一下就说了，图一我知道，这是我小时候自己在家我姥姥家吃过的美食。小的时候肯定就是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是吧，在这个村里边老人家里面住，老人看着自己，然后自己在村里面特别经常在这个巷子里面就遇到就做这个的。人家一般就是串着村开着他那拖拉机滴滴滴滴滴滴过来之后呢，你一听这声，拿着自己家里的玉米大米，然后你就出来了。
13: 对，
14: 然后呢小孩就守着他的机器围观，
13: 是
14: 看看半天儿，人家就一般在这个村里面一坐就坐一天，或者说在这个集上一坐坐一天。然后孩子们就特别好奇，这跟崩那个爆米花啊有点像，
13: 但是还不一样。崩爆米花那动静是崩，就是一声啊，然后挺吓人的。
14: 对，
13: 这个呢是持续性的，
14: 机器一直开着，
13: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但是它的口感比较像嘛，而且都是其实形态不一样，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东西啊，都是膨化食品。
14: 是，
13: 但这个口感其实你现在想想，不如爆米花好吃。这东西吃着到嘴里呼嘴，还得喝水。啊、但小时候你觉得吧，这拿着挺好玩的，也算是个新鲜的零食。
14: 还有尾号24015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我小时候呢吃过，我是一个80后，小时候在学校门口总能够看到这样的零食，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第二张图片，嘿，我还真知道，而且人家、

0: 答对了，说我们家儿子比较爱吃好吃的，基本上一周去一次山姆超市，为自己采购早餐，然后希望这次能够中奖，咱们早早安奶茶的
1: 山姆早餐吗？
0: 哦，您都一周去一次了。
1: 对、哦、因为最近啊、哦、这个山姆手店啊，山姆的河北手店在石家庄刚开，所以说很多朋友呢现在其实扎堆去，人不少排队，所以这个月呢我们除了黄金小马给大家增加了一个礼物，就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尤其刚才你看他说到那个网红零食什么的，其实在像山姆超市这种地方你经常能看到这种网红零食，
0: 对对、哦、当红的。
1: 对、
0: 啊、我们今天要猜的第二样零食也是当红的，然后给大家送的这个山姆的早餐、嗯、在这个餐包也是当红的、啊哎、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猜一猜啊，大家今天早上都在回忆的和都在猜测的这两种好吃的零食了。
1: 来听听昨天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2: 哇，真的吗？谢谢谢谢。
3: Hello Hello 你好、
2: 那个、收到你的电话我太惊喜了。
3: 我看您半天没接，我还说哎呀打扰你吧，
2: 因为每周一我们都要开会，我已经散会了。谢谢谢谢。
3: 心情怎么样？
2: 哎，我太激动了。我没想到我能中奖，听广播得有十年了吧，就是参与的话就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是在运温拿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嗯，跟我儿子去小饭桌中间间隔的这段时间我就会留个言。我上班特别早，所以他要去托管，所以他很少参与，但是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中奖了吗，妈妈你中奖了吗。
3: 很期待中不中奖，很看重结果。
2: 对，他每次都很关心我说哪天早起我参与了、嗯、那个他就会说，那妈妈你什么时候中奖，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奖。
3: 孩子早上就要去托管吗？
2: 对，因为我上班特别早，他去托管吃饭，吃完早餐然后托管的老师会把他送到学校，
3: 希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能够多一共同吃早饭的经历。
2: 好的，谢谢谢谢。
3: 您是唐山的、嗯、您贵姓啊？
2: 啊，我姓李。
3: 对，您要想要什么，是要山姆那个早餐的那个餐包还是？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3: 为啥？
2: 哎呀，可能我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吧。
3: 你说怎么沉重了，咋了？
2: 嗯，这个黄金小马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本来去年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嗯、年前、哦、我和我爱人的约定就是过年的时候他送我一个黄金小马，然后我会送他一台手机，但是他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因为心梗就突然间离世了，就可能我这个话题的话会比较沉重是吧，所以说这个黄金小马当时是他答应送给我的，就是我收到你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难表达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就是说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吧，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兑现我们之间的承诺，就是但是这个承诺可能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就是我给他买手机来说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他送给我黄金小马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但是我今天收到您的电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帮我兑现了承诺。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您，当然我相信您也现在经过了很漫长且很艰难的时段能够走出来，对我来说也比较突然。
2: 对，就是我收到你那个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激动啊。
3: 生活总要向前，我相信你看一接电话我听到了您是一个乐观的人。
2: 对，
3: 所以我相信生活会继续，希望您能够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您这一份陪伴。
2: 那谢谢，我知道咱们所有人都会往前走，我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办越好。

手机尾号7531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留言说，今天听到了刚才这位女士的故事，大早上听哭了，一边下雨一边开车，说感觉黄金小马的故事也在传递着温暖，传递着爱。生活的确有许多不如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把苦难酿成诗意。愿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热爱，勇敢向前。

0: 向前啊、珍惜眼前人，尤其你看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也是大家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时节哈。
1: 嗯，
0: 今天早上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中秋佳节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走亲访友的这么一份心意。
1: 是的，就是来自于千年汉方冬至子时推出了一个新品啊，叫做西洋参阿胶糕，然后里面呢有西洋参，也有阿胶糕，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去补充气和血。今天呢是半斤装，原价269一个精美的礼盒，今天啊我们新品首发，中秋福利价格，这一盒只要21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这一个礼盒还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在河北音乐馆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买一发三了。冬至子时用的阿胶都是好阿胶，而且呢你看这次加的西洋参专门补气的，阿胶又是养血的，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在秋冬季真正的循环起来，口感呢也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所以不管说您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还是说手脚容易冰凉的女性，或者说是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一两块温和滋养。而且这次新升级的礼盒，高端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特别高端，然后呢自用或者说中秋节走亲访友都有面儿。今天呢这一盒50块正好够您吃一个多月的，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仅219块钱，下单再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还能包运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内调外养，回复给力啊，换季的时候皮肤觉得干燥缺水的，有干纹细纹的，今天给您带来一款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舱面膜，也叫油绷带，主打的就是一个水油同补。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光补水已经不够了啊，皮肤没有光泽，这个是精华油和精华液两种都有，但是它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上下分体，你把它弄到一块儿哈，然后更加的贴合面部。今天啊79块钱一盒，里边一共有6片，这个属于你用一片试一片，你马上就能看到皮肤的这种改善啊，对于垮脸干纹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进入到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五折好物啊，大牌像香奈儿啊、迪奥、Coach、Fendi 都有鞋服、墨镜、饰品，回复给力都可以去逛一逛。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
1: 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情况、经济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等一些方面。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社会消费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

0: 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二十六点

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

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

兵出，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

蚕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

从此绝矣。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

0: 树洞思亦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近日关于京沪同年举办双车展的消息一直受到关注。昨天中国汽车贸促会和上海世贸促会发文称，经过了多轮会商，将继续维护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按照惯例，双数年的四月举办北京车展，单数年的四月举办上海车展的办展格局。小米2026年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昨晚举行，会上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布了小米中折叠手机 18Fold， 新款手机的起售价为每台10,999元。宇树科技昨晚发布视频称，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

0: 百万粉吃播网红干饭莹莹去世，年仅24岁。莹莹最后一条视频发布于8月14号，称自己反复吃甲流失住院了。她还提醒大家，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Mojito 莫吉托鸡尾酒，一种源于古巴的最有名的朗姆酒之一。多少人呢，就是因为周杰伦的这首歌而开始认识和想要去了解他。你看，其实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啊，有时候也可以通过一首热播的歌。你有没有发现，在跟昆凌恋爱结婚之后，周杰伦的新歌无论是以什么为主题，绝大部分也都是甜甜的味道。可能真的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吧，无论出发点在哪儿，只要是跟对方相关了，总会不自觉地微笑起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开场了，下午2点到4点，圆圆陪你在这儿一起听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个时节的云是真好看的，层次丰富，形状各异。你有没有拍关于他们的照片呢？其实手机拍照的话，照片里的云总是会少了一些质感，层次都变得薄了不少。所以还得是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到最美的风景。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刻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有一首很老的歌，听了几十年，刘文正，让我们看云去。

0: 今天很多地方阴天下雨，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全新的云的面貌。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哈。现在是换季时节了，也是我们的身体储备能量的好时机。养生进补以清热润燥的食物为主。那怎么样来养生和滋补呢？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推荐。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话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那马上也是要到中秋节了，咱要是补的话一定得选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阳参阿胶膏，很适合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也含有西洋参嘛。这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属于气血双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礼盒盒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要219。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只要您下单的话，再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膏2盒，也就是说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8折。冬至子时的阿胶呢，用的都是冬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今天呢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而且还能够补气养阴。阿胶嘛，大家都知道是属于养血的，那西洋参呢属于补气的，因此呢两者结合，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属于熬夜乏力的上班族，还是手脚冰凉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又或者是体虚异类的中老年人，每天都可以吃上两块，温和滋养，还能够提升气色，增强体力。新升级的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自用养生走亲访友，拿着它也都非常的有体面。一盒里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关键是新品首发的专属福利价格只需要219元，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还支持大家免费试吃，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新阳参阿胶膏，就可以轻松养出好气血了。内调到位，咱外养也得跟上，尤其是夏秋换季，皮肤屏障缺油又缺水。再给您推荐一款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舱面膜，这个面膜也叫油绷带，可以真正做到水油同补，还是独特的双舱锁鲜设计，里面的精华油和精华液它是分开存放的，用之前呢就把那个油舱里面的油啊挤入到精华舱里面，然后敷在脸上，就可以一边修复换季脆弱的肌肤，一边去淡化干纹和细纹了。这个膜布呢也是上下分体的设计，比一整片面膜贴在脸上会更加贴合我们的面部，让您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高阶的以油养肤的护理了。一盒呢是6片，是79块钱。那我觉得朋友们，与其囤一大堆便宜的面膜还解决不了您的垮脸干纹的问题，不如把预算就花在敷一次就有效果的林清轩的双舱面膜上。同时呢提示您，乐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特惠还在进行当中，那有很多您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都是半价拿下，鞋服、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品牌涉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馆。

0: 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回头听的时候会发现刘德华的很多歌都挺写实的，我们都难免在得意的时候偶尔忘形，伤心的时候泪流不止。虽然历经着相似的悲欢离合，但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情绪时刻。刘德华是在17岁的时候入行，然后后来他唱了一首就叫做17岁的歌，回顾了他从入行到后来很多年的经历和感受。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歌的旋律跟黄雅莉的《黄小花》是同一首，都是出自于歌手路虎。那最初路虎写这首歌的时候取名叫做《虎吉歌》，路虎的虎，吉祥的吉，之后先拿给黄雅莉唱了，取名《黄小花》。多年之后，路虎把这首歌的版权买回来，重新自己演绎，歌曲名字又变成了《小小的歌》。歌里唱的关于童年的经历早就远去了，但是希望年少的乐观的勇敢一直能够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巴山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

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的月饼村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不同于往年以内的这个以内销市场为主的火热态势，今年的黄庄月饼已经是走出了国门。日前一批30,000包黄庄月饼经过严格检测之后发往了韩国，这也是继7月首次出口澳大利亚之后的第二次出海。
1: 针对门店称重问题，临时很忙，赵一鸣临时好想来，昨天是纷纷致歉，并表示称错的一些商品将会赔付10倍的差价。
0: 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一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二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
1: 中兴努比亚昨天宣布，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奈威艾克斯 Ultra 手机将会在9月16日正式发布。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了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收获了该赛事的3连冠。凭借这场胜利，白雨露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4-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说到了，黄庄阅兵都是已经出海了，去了澳大利亚，去了韩国，而且马上我们在后天的早晨将会有河北音乐广播和每年的我们这个黄庄赴美阅兵的一次溯源直播，到时候我会去早晨的7:30，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到时候我们一块早晨大家一起吃吃阅兵啊。你别说大一大早吃阅兵吧，感觉还挺厚的，
1: 听着挺饱。
0: 但是黄庄月饼是我们很多朋友每年都会等着这一波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后天的早晨咱们蓄蓄力，因为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波又一波的优惠福利，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套组的一些这个优惠吧，大家可以在到时候的直播来期待一下，还准备了一些互动的问答，包括福袋等等，很丰富。所以说这两天如果说您有想买月饼打算的话，可以等到后天的早晨，咱们视频直播间见啊。最近有个词儿很火，叫做数字仓鼠。仓鼠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爱收藏，什么东西先存着。咱们说当浏览了一个实用的视频之后马上点赞并且收藏，当和朋友拍了各种美照之后你舍不得删，就给它留在相册里收藏着，当看到各种一些课程资源的时候也会不假思索的先囤到网盘里，不看也不删，单纯就是收藏，一键收藏，
1: 很有安全感是吗？
0: 对，就感觉好像我收藏了之后我就已经学到了，
1: 哎，
0: 导致各类的一些存储空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杂乱的信息，因为和喜爱囤粮的仓鼠相似，所以说这些人被称为是数字仓鼠。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这种收藏的习惯哈，所以就是有的这种收藏的东西会比较多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演变成囤积症。其实现在的话，因为信息时代的话，很多人还出现了数字囤积症，就是它会跟这个时代特征变化有一些密切的关系，也从一部分这个方面体现出来，就是大家对于知识获取是有那种焦虑感和危机感，比较害怕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他就会收藏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0: 你平时比如刷短视频或者说看到什么信息，你会先给它收藏下来吗？
1: 我会，你比如说，那种美妆视频，就一定会收藏下来，或者说你想出去玩，就是有一些你很想去的地方，肯定会收藏一下一些攻略，对吧？
0: 微信收藏，包括淘宝收藏，或者说是视频号啊、抖音啊收藏，等等。大家不知道收藏哪些方面的会比较多，什么样的视频内容是你看到之后你会马上收藏起来的？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视频 APP 的收藏夹，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长视频，就是我会把它收藏下来，想着我不方便看手机，
1: 当时没有时间看，是不是？
0: 对，没有时间看，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适合你，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当一个背景音，做家务的时候你在这放着它，什么电影解说，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相声合集，我可能就会先收藏一下，包括小红书啊，各个软件里边，大家可以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打开手机可以来看一看，你都收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包括微信里边的一些推文，有的时候我也会收藏，比如说刷到一个东西，看到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节目里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我就会先给它收藏下来。
1: 对，像我的话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各种攻略类的呀，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测评，还有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电影的一些解说，比较长的一点视频也都会先收藏下来。
0: 我前天还收藏了一个那个边水往事电视剧的长解说，他那条视频3个多小时，我光看到这个时长我就想收藏它。你们会有这种吗？就是你特别喜欢收藏那很长的视频，你就觉得一看这种很长的视频，尤其是点赞有很多，什么10000、20000的，大几千的，3个多小时的收藏，能有3个多小时的视频，能有这么多人收藏，
1: 或者是那种就是大 IP 的那种电影，他解说也会分好几个小时给你解说完。
0: 有的时候是那种他会给你搞一个合集，就是把几，他其实分几咕噜发的，但是他会再发一个，就是把几咕噜拼到一起的那么一个解说，这个电影它可能2个小时，但是它这个电影解说2.5个小时，

0: 而且这种
1: 而且就是经常会你收藏了之后可能不一定就再会点开看了
2: 啊，
0: 但我会看，
1: 真的，
0: 我一般什么情况下会
1: 看完再把它移除，
0: 也不会移除，也不会移除，
1: 嗯，
0: 就可能一直放在那儿了。我会在晚上睡觉之前会点开这样的视频看一会儿，
1: 嗯，
0: 因为我这种视频容易看困，
1: 比较助眠是吧？
0: 对，就是这种解说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尤其我一看3个小时，我的天啊，这太适合睡觉了，这个，就会先给它收藏一下。晚上的时候你会看着，边看画面边听着它那个声音，待会儿这个困意就上来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视频 app 或者说微信里啊、淘宝里啊，都收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来听到任贤齐这首《老地方》。

0: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老地方》，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手机里的这个收藏，不管是视频软件还是说微信啊、淘宝啊，方方面面都可以说，就是都收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山路十八弯说的就是我本人，真的舍不得删手机里的很多图片，都收藏在了一个固定的相册里，都是回忆，都是纪念，删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在清理内存，就删各种的 APP， 也不想删照片。
1: 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用电子相册哈。
0: 电子相就是传到网盘上，
1: 对，直接传到网盘上
0: 是吧？我有时候会把它传到 QQ 空间，虽然说
1: 还能分分类，
0: 对，会压缩画质，但是至少你还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就不至于说完全看不清，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地方能让你觉得这些回忆都没有丢失。
1: 还有丹丹说了，说听你们说着默默去看了一下我的淘宝购物车，突然发现好几个月以前加购的衣服现在已经下架过期失效了。但这个时候就是你去清理的时候把那些什么失效的就是一键剔除，觉得也挺爽的。
0: 对，就是有时候你先加购，可能过几天之后你再看也就没有那么想买了，
1: 是
0: 个很好的帮你省钱的方法的是吧。还有子晴他说，我特别有感触的是买书，我觉得类似的道理，就是在我下单买了这本书之后，我从心理上就觉得我已经看过了。哇，那您这个收藏挺费钱的，倒是先给他买回来，然后放书架上给他收藏，是吧？
1: 然后而且你就是所有买回来的书都摆在书架上，
0: 对，
1: 你放在那儿，你也会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0: 有一种很有学问的感觉。
1: 对，晶晶说了，他说听着你们说的，赶紧看看我视频平台的收藏，然后清理了一些
0: 啊，
1: 那说明他应该收藏的不会太多，
0: 对，
1: 他有时间能清理过来
0: 啊。包括一些很多朋友可能会看到一些好吃的呀、店什么的。觉得这个店有机会我一定跟朋友跟老公去尝一下，就先收藏下来。大家来说一说吧，你的收藏夹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什么信息是你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就想给他先收藏一下的，截个屏来看看，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这首歌是来自弦子舍不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2: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微信啊、抖音啊、什么快手啊、小红书啊、淘宝啊，收藏夹里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内容你会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想给它先收藏，后边再看。什么内容你会喜欢收藏？看到满清风他说，我的各大平台收藏夹主要是三类，
1: 嗯，
0: 健身跟练、美食和旅行攻略，
1: 嗯，
0: 会跟着锻炼，动手做美食，整理攻略，然后会定期做删减，尽量保持收藏夹的清爽。哇，这个一定是在日常里边，您的家一定是非常整洁的那种，
1: 嗯，
0: 我觉得，
1: 就是，而且感觉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0: 对，连电子收藏夹都会定期清理和整理分类的话，
1: 嗯，
0: 那一定就是包括手机的排版，
1: 嗯，
0: 相册的排布，家里边的这个布置一定都很规整。
1: 嗯，还有大布丁他说了，说只要看到好吃的饭店，肯定是第一时间进行收藏，
0: 嗯，
1: 然后每次出去旅游，第一时间看的绝对是哪里的饭菜好吃。嗯，
0: 对，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看了看淘宝和乐商城，还有京东啊，各个地方的一些收藏，一些和健康有关的都会先收藏起来。
1: 嗯，
0: 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想着送礼物的时候不会出错，
1: 嗯，
0: 直接从收藏夹里来选就可以，还真是这样。
1: 嗯，
0: 一般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
1: 对，
0: 关注健康，尤其不光对自己，对家人，对长辈，尤其是马上你看，比如什么教师节，各种的一些节日，
1: 嗯，
0: 中秋节，大家想着的话，也会先送一些或者准备一些和健康有关的礼物。
1: 嗯，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又给大家上了这一款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专门适配我们现代人，比如说这个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里面还有包括西洋参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新品首发啊，下单还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并且还打八折。
1: 嗯，是的，这个冬至子时的阿胶呢，它用的都是冬阿贡胶，真正的实现就是这个补气养阴，阿胶养血，然后西洋参补血，让整个的气血让你循环起来，而且呢口感也特别的软糯清香，带着那种西洋参很淡淡的回甘，
0: 嗯，
1: 特别适合平时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有这种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
0: 嗯，
1: 每天吃上两块，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气色提升了，然后体力增强了，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升级的这样一个国潮的凤凰图腾的礼盒包装，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说中秋走亲访友啊，提着这个都倍儿有面儿哈。这个福利价给到大家219元，下单再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而且是支持免费试吃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嗯，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内调到位，外养跟上，夏秋换季，皮肤屏障缺油又缺水，给您推荐一款，这是林清轩淡斑抗皱双仓面霜，它是个面膜啊，其实也叫油绷带，嗯，真正做到水油同补，独特的双仓锁鲜设计，精华油和精华液是分开存放的，用之前把这个油仓挤入到精华仓，就可以一边修护皮肤，一边呢淡化干纹和细纹，膜布上还是上下分体的设计，比一整片更加贴合面部。79块钱一盒是6片，与其囤一大堆这个便宜的面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话，不如把预算花在敷一次就有一次效果的这个林清轩双仓面膜上。
1: 是的，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也给到大家的限时50%的一个特惠，各种各样的品类鞋服啊，然后我们的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包括各种品牌，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 等等啊，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同样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0: 是的，来，接下来进入到猜歌的环节，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微信后台回复猜歌了，但是，今天不用您回复，今天您不用回复猜歌，需要您直接来唱出来接歌词就可以。
1: 是，考验一下大家的耳朵啊。
0: 今天继续是大侦探，
1: 嗯，
0: 大侦探，意思是呢，凯莉会唱一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来自于另外的一首歌，
1: 嗯，
0: 需要你来找出来这一句乱入的歌词，给它恢复原调。他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唱出来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来吧，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挺熟，
0: 都挺熟，
1: 都挺高的，
0: 而且一耳都能听出来歌词不一样的，
1: 而且这两个歌就是他乱入的歌词也是属于这个歌手的歌。
0: 哎，还真是。
1: 对，
0: 大家来听一听，找一找哪两句歌词不对，应该是怎么唱的呢。

0: 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不对的，而且很明显一听就不是这首歌的，它应该是怎么唱的。大家发送语音唱出来，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明之山发过来的语音。
1: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对的，您说的是对，但是你唱呢？
2: 您这是朗诵哈。
0: 我明白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找着那个调。听一下 Coco。
3: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哇，好好听啊。这是我欲乘风归去。是这两句哈。
2: 对呀、
0: 啊。两句。听一下小薇发来语音啊。
3: 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哎，还有朝雨。
3: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好听。还有柚子茶。

0: 哎呦，还有呢，还有卡米熊，听一下啊。
1: 我一生放歌曲，有空就留意。
0: 嗯，好听。还有奇异。
1: 我一场风归去。
0: 哇，他和上一位好像啊。
1: 嗯。
0: 好听。时间过真快，又到一年中秋节的时候。
2: 是。
0: 我们后天会有一场关于黄庄月饼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全省是阴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和邯郸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0到9度，其他地区是在10到20度。
1: 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0号，全省是晴间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阴转晴，15到24度。
0: 说到白露之后呢，身体的三处就不要露了啊！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冷空气来袭，全国多个城市是大范围降温。首先，第一是不露脚，因为脚距离心脏最远，受凉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穿上袜子护好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洗完脚记得穿上袜子。还有就是不露脐，脐下神经丰富，没有脂肪，对外部刺激比较敏感，是容易着凉的。还有就是不露头，头部受寒轻则感冒头痛，重则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早晚出门，尤其是老人孩子，可以戴一顶帽子啊。小雨也要记得打伞。另外我们看到荔枝波波给我们提示，他说天津的雨已经下起来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啊。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和过敏有关，说花粉过敏在生活里面是非常普遍的。另外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室内活动关好门窗，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护，戴好口罩，或者说容易过敏的朋友用这个镜片眼镜代替隐形眼镜。另外个人清洁做到位，看天出行选时间，最好可以避开大晴天，10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花粉浓度较高的时候一直在外面。另外就是一定区分好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有什么区别呢？过敏性鼻炎流鼻涕、打喷嚏、鼻痒、鼻塞，除此之外可能会伴有眼睛发痒、流泪等眼部症状。感冒呢，除了流鼻涕、打喷嚏、鼻塞之外，可能还会有比如说头疼、嗓子疼或者是发烧的症状，但是一般是不会出现鼻子痒和眼睛痒的。

0: 来关注到中药面包，说最近呢主打健康养生的烘焙产品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了，但是当年轻人喜欢的这个面包里面加入到人参、甘草、茯苓等等这些中药材，养生似乎也变得更时尚更便捷了。那这个中药面包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介绍了，说这中药面包算是有中药概念的食品，药物在其中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其实呢噱头是大于实际功效的。
1: 再来说到失眠的人可以试一试中午运动，多个研究表明午后适当的健身活动是可以降低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水平的，并且释放内啡肽，更好的改善情绪和增强行动力。如果说您是有这个午睡的习惯，但是一到晚上睡不着，那么建议就可以把午睡替换成健身。需要注意的是中午健身的强度就不要太大了啊。看过八仙的朋友对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呢？过海。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今天是9月8号，天气真的是感觉凉了啊！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石家庄，而且预报着今天晚上很多地方还是有雨的，提示大家这两天出门的话带好雨具。看得出来这两天各位在路上走着的也是这衣服都厚起来了，
11: 是
10: 这长裤长袖什么的，外边再加套一件毛衫什么的，甚至都有了，能感觉到秋天的意味很浓重了。尤其一到月底呢，中秋节一到就马上要过年了。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大家已经在设计2027年春晚的 logo 哦，就是网友们就开脑洞嘛，就设计春晚的 logo， 就真的感觉我的天呀，开始包饺子了，准备。
11: 怎么感觉距离上一年包饺子也没过多久？
10: 包饺子之前，我们得先吃波月饼、
11: 哎、啊！
10: 这个月底呢，我们还有中秋节，可能很多朋友想着给家人啊准备一点礼物什么的，不知道选什么合适，和健康有关的，总之不会出错。
11: 嗯，
1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可以看到他给大家带来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专门适配我们，比如说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里面是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的。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半斤。新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下单还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2盒，买一发三，还打了8折。
11: 是的，冬至子时的阿胶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食材呢地道可溯源，而且搭配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它口感非常的软糯清香，带着那种西洋参的回甘，低糖的配方，平时像熬夜 夜的上班族啊，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有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你吃上两块就可以非常温和的进行一个滋养，提升气色，去增强你的体力。而且我们这一款呢，也是新升级的一个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一块这个一盒是50块，刚好够您吃一个月的。关键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福利价是219块钱，您下单再给您赠上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支持大家免费试吃，不满意是可以全额退款包运费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10: 还有可以看到是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仓面膜，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双仓锁鲜设计，精华油和精华液是分开存放的，79块钱一盒6片，与其囤一大堆这个便宜面膜解决不了问题，不如把这个预算花在这个敷一次就有一次效果的林清轩双仓面膜上，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申报工作，试点项目包括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等。
3: 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牡丹亭》将于9月13号19时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
2: 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日前展开，报名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30号，详询军队人才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2: 理想汽车近日是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同步。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的车型。
3: 针对近日有关捷豹路虎全球裁员4000人的报道，捷豹路虎中国回应称，中国市场目前没有相应的组织优化调整计划，捷豹路虎中国业务运营正常。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继续下降4到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我们稍后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抽奖，所以各位可以来东波奖品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关注到几个手机品牌的新品发布会，是吧？几个新的机型上市。另外和大家也会想到说到这个时候来考虑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换的必要啊，什么情况下你可能是会换手机啊。最近还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手机，或者说不能说手机，不一样的
1: 手机替代品，
0: 手机替代品，说是有人买400块钱的塑料。

0: 砖头，用来借手机，这怎么个事呢？
1: 昨天其实我们在这个资讯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说最近有这样一个叫在国外啊叫 Brick 的这个小玩意儿，就在国外火起来了。它是一个大约5厘米见方的一个形状就是一个灰色的塑料砖头，说号称呢能帮助用户少刷手机。它的用法呢就是先在那个配套的 APP 里面去选好你想屏蔽的 APP、比如说你平时觉得刷某个视频的平台你觉得就很费时间，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刷那个视频，刷那个 APP， 你就可以把它屏蔽掉，然后呢把这个手机往塑料砖头上一碰，那你想屏蔽的那个 APP 就会被锁住了、要解锁的话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再走回去把手机往那个塑料砖头上再碰一下它就可以解锁了。
0: 目的就是
1: 让你少玩手机，
0: 打开这个 APP 的时打开 APP 这个 APP 不太方便，
1: 就是、减少它的使用时间嘛、就可以强行控制你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间。
0: 那我能不能换个方法，就是省下来这400块钱、我在手机上设置一个打开某一个 APP 必须要输入密码，然后这个密码你让别人给你设一个。
1: 那你干脆就让别人给你设一个锁屏密码，你连手机都打不开。
0: 那不行，万一你要发个微信什么的呢？
1: 对啊，
0: 所以但是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大家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手机依赖，是吧？你觉得给部分应用上锁，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总在上面去浪费太多时间了。
1: 是
0: 啊，
1: 说现在大家对于手机的依赖已经是比较严重了，然后呢这个依赖主要体现在它的使用时长上。说有这样一项覆盖了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呢，说平均每个人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大约是5小时48分钟，相当于每年你花88天的时间在这个手机上。
0: 有那么少吗？
1: 你觉得更多是吧？真有可能
0: 每天只在手机上花费5个多小时吗？
1: 真的吗？
0: 啊，
1: 就是睁眼就是玩手机，
0: 就是
1: 闭眼也是，
0: 也差不多可能。差不多。我说我国的数据同样也是让人警醒。有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月人均使用时长是192.2个小时。折算一下，每天是大约有6.4个小时。在手机上，
1: 那确实是时间还挺长的啊。
0: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什么手机成瘾或者是手机依赖症的正式诊断标准，但是有关的研究包括临床实践对于手机依赖症的表现有了比较一致的认知，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
1: 是，
0: 第一就是行为失控，使用者不能控制自己的使用行为，原计划只用几分钟的手机，结果却用了几个小时。我经常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打开淘宝的目的我是想看一下，
1: 本来想看一个什么东西，
0: 不是
1: 就被别人吸引了。
0: 我是本来想打开淘宝，我想看一下，快递到哪儿了。就我想看一下它那个流转到哪儿，我是不是今天要去取一下快递，有几个快件要取。但是打开淘宝之后就看到首页上有几个东西，哎，这是个什么呀，我点一下。
1: 很好奇。
0: 点开之后它底下推荐的推荐里边还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推荐。
1: 最后你就忘了你要取快递这个事儿了。
0: 看了半天淘宝上的东西，加了几个购物车，收藏了一下，甚至你还下单了，然后你把这个 app 退出了，接着忙你的事儿。后来我一想，哎，我是要打开它干嘛来着？
1: 我也有过这样，就我在某书上，比如说我本来想要搜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我打开了之后，我就开始刷下面给我推送那些，然后后来等我推出来说，哎，我刚刚是不是要搜什么东西来的？对，
0: 最可气的是那种你明明比如说你要打开某一款 app 是要干嘛，但是你手机一晃。他就给你跳到了另外一个 app 上。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1: 我知道。
0: 跳出来之后呢，你还真就刷起来了。刷起来之后你会想，哎，我刚才要打开的不是这个 app 呀。
1: 大数据就喜欢你这样的用户。
0: 这是为什么会有手机依赖，所以有的时候真不怨自己，不能说全怪自己。
1: 而且你就说刚才他们说那个数据，说平均每个人折算每天可能会玩6.4个小时，我跟大家说，就如果说你的手机是可以显示你的屏幕使用时间的话，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不止6.4个小时。
0: 对，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几个依赖的方面，另外就是对于心理上手机的依赖，还有就是戒断反应比较激烈，就是如果说你使用手机受到限制的时候，会有一些失落、焦躁、不安。这个一般情况下你体会不太到，但是如果说哪一天你的手机突然没电了，身边还没有充电宝，手机突然关机了，会确实会内心有一点不安。
1: 是，
0: 还有就是怎么来减少手机依赖，可能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也是因人而异。不过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手机依赖症？你大概估算一下吧，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多久，或者说
1: 或者也可以看一看手机上有那个显示屏。

0: 目使用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看，
1: 对，或者是哪款 APP 上你
0: 花费时间特别多，
1: 什么造成了自己这样的手机依赖呢？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聊一聊，说一说。
2: 轻轻发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

0: 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8:1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6: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5: 今天聊到了关于手机依赖症，你平时自己在哪一款 APP 上的这个使用时间是比较多的，会不会对于手机有依赖症？刘大壮他说，我觉得我对于手机依赖还是比较小的，送孩子上学从来不带手机，自己在家的时候都是投屏看电视，也不会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手机充电的时候呢，我就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也不会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
6: 还有默默他说了，他说关键是我现在不管是生活还工作都离不开手机，对手机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手机电量低于98%的时候，我就开始慌了。那如果说就是出门忘带手机呢？你有没有遇到过？
5: 我觉得
6: 出门忘带手机。
5: 对手机有依赖症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出门没带手机。
6: 那如果他又有对手机的依赖症，同时忘性又很大，怎么办呢？比如说像子琛老师这样子。
5: 我还真的没有出门忘带过手机，但我确实出门经常忘带耳机。
6: 再来看到 JY 啊，他说的是，就是每次看到微信上接连不断的语音，莫名感到透不过气，心跳突然加速。有的时候手机突然没电黑屏，反而会莫名松口气。
5: 哦，是吗？
6: 有的时候是真想逃离手机，但是定期查看信息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实现。就有时候你听见那个手机响，会不会有的人可能也会有这种，你会恐惧那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那个铃声，手机一响你反而觉得哎呀，心里觉得很慌。
5: 对，看到这位盐商这位朋友给我们截了个图，说到自己的这个手机今天的亮屏时间是1小时59分，哦，2个小时的时间到现在，2个小时。说到应用耗电量排行，基本上就相当于就是哪一款 APP 打开时间比较多呗。排名第一的是抖音，第二名是微信，第三名是 QQ， 这在他的手机上啊。
6: 对，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的手机你像苹果那个手机的话，它是有那个屏幕使用时间的，然后下面也会有你哪个 APP 使用时长是最长的。
5: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开始给大家来唱歌了，接下来要玩的游戏是我是大侦探，是吧？我是大侦探，要唱一首歌，当中有一段歌词会乱入进来。
6: 是的。
5: 所以说标的这两个前边的这首歌应该是它的曲子，对吧？所以说后边当中有一段歌是乱入进来，但这两首歌的歌手是一位。
6: 对。
5: 是一位歌手。
6: 所以很好猜哦。
5: 来吧，那就听听看。哪几句歌词不对，希望你给他还原一下，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的唱，开始喽。

0: 没几句歌词乱入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太烫嘴了。可
0: 主要是你需要给它还原一下，它原本这几句应该是怎么唱的。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我怎么看到有人说告白气球啊？
0: 告白气球这几句是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这是很明显吧。你光听这个歌，光听这个歌词儿，你就能想给它唱出来了。这是凤凰西吴发过来了一段语音，听一下啊。
2: 屋檐雨落滴滴答。
0: 什么？怎么唱？
1: 是没串台吧？
0: 怎么唱上立春了？
1: 刚唱是春，
0: 是
1: 立春啊？
0: 是吧？再听他又发了一段语音。
2: 从此躲在你。
0: 什么？为什么他会唱立春呢？
1: 是不是有别的台学我们玩这游戏啊？
0: 哎，谁学你？听一下岔哥发过来的。

0: 嘿，这真高啊！嗯，听得我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都。
1: 还得是薇姐。
0: 今天我们不是聊到了关于手机依赖症吗？浮生若梦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现在手机真的是感觉已经影响生活了，手机一响开始紧张焦虑，工作中呢又离不开手机，有的时候真的希望全世界都没信号，就感觉踏实很多。
2: 嗯，还有韩他说了，他说我目前的现状就是蹲厕所不是第一时间看有没有纸，而是看我有没有带手机。
0: 所以有手机
2: 能看出他很依赖手机了、啊、
0: 有手机依赖症的人他是不可能去什么地方忘带手机的。
2: 嗯，
0: 来听一听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幸福，发过来的语音。
3: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从前偏把距离吹得好远。
0: 这是怎么唱的？有一种天津味儿的感觉。
2: 啊，
0: 还有胡高峰，

你不觉好听。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每天的猜歌。

0: 这个环节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些这个关于健康好礼，尤其是马上要到中秋节，提前准备一些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给您上新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适配我们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和普通阿胶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的，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就可以，新品手首发下单呢，还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还直接给您打了个八折啊！
1: 嗯，除了那条之外呢，我们的外阳也要跟上。现在到了换季，我们的皮肤缺水又缺油，给您推荐到的是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舱面膜，也叫油绷带，真正做到水油同补，就可以一边修护换季的这个脆弱肌肤，一边来淡化干纹细纹。而且它这个膜布是上下分体设计的，就比一整片会更加贴合您的面部。
0: 是的。
1: 79元一盒6片，特别的合适哈，直接来选一选。当然，我们的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到大家限时5折特惠，鞋帽、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各种品牌，香奈儿、GUCCI、迪奥、芬迪等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
0: 是的，
1: 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嗯，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还在继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我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
5: 太酷了，
4: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0: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4: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8: 已经有一些地方朋友给我们留言，包括天津的朋友、保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大家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天气变化、路况提示，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聊的是关于手机依赖。看到红丝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我对于手机非常依赖，有的时候辅导孩子写作业，他在写着，我就会忍不住的拿起手机刷一会儿，一想不对。”还在写作业呢，我就赶紧收起来。我觉得很好，这至少您有这个意识。
9: 是，
8: 下次不行，咱就把这个手机放到屋外头，给孩子辅导作业，咱就不和这个手机共处一室。最近关于手机的热搜消息也是不少，因为本身各大品牌最近也是推出一些新款机型，而且也看到最近说到这个手机集体涨价。
9: 是在这个月初呢，说多家主流手机品牌呢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就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一个价格上浮，入门的机型也是出现了100元左右的一个价格变动。那有业内人士就表示呢，说这一轮手机价格的上调主要是受到了供应链成本传导的影响，说过去一年间呢，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和机身的存储价格均上涨超过100%。此外呢，像电容等元器件的成本也是有所抬升。
8: 再来关注郑钦文，从资格赛到杀入8强，从世界第121位飙升到了第52位。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只用16天就完成了一场极限逆袭，比排名飙升更让人热血沸腾的是，他连续2轮在0-5落后的绝境之下，上演了让五追七这样的史诗级逆转。最有意思的是，赛前不看好郑钦文的美网官方，赛后呢，把0-5落后的郑钦文和 G6 的迈克尔乔丹还有周日的泰格伍兹列为了3个惹不起的人物。
9: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河石林里唱民歌的大姐火了。最近在甘肃黄河石林景区，说有一位唱山歌的西北大姐意外走红，在视频当中呢，她是一边讲解这个峡谷地貌，一边去弯腰

0: 捡拾路上的垃圾，结束之后呢，没有舞台，没有伴奏，即兴唱起了西北民歌，歌声在黄土沟壑间回荡，也被网友评为了自成电影质感。大姐说了，说这讲解费10元，需要的话可以再送两首歌。网友们就感慨说，这个土地里长出来的生命力是最打动人心的。
1: 再来关注14岁男孩记录妈妈的辛苦，带火了他的凉皮摊。这是在9月7号，在河南漯河，14岁的小孩哥任飞扬觉得爸妈太辛苦了，暑假学习之余记录妈妈摆摊卖凉皮，帮忙送餐、收桌子、扫地等等。没想到就是意外带火了自己家的凉皮摊，凉皮的销量是涨了1倍，每天卖出500多份，销售额大概有3500块钱。对此呢，飞扬坦然地说：“我不在乎。”说我不去流量，我只想让爸妈多赚点辛苦钱，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出道二十年，薛凯琪推出自白单曲，在舒缓沉静的弦乐铺陈下，听见歌词唱腔里满满的爱意。特别推荐理由：从明媚热烈到平和温暖，一直温柔。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首歌《秋风》，尤其是在这样的阴雨天里听，还别有一番感觉。尤其是现在的确入秋的意味明显了，在白露之后，也提示大家啊，一定多穿点衣服。这两天的石家庄最高气温可能也就20度上下。过两天可能气温会稍微慢慢回来一点，但是阴雨天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还是注意身体。这个月底马上要到中秋节，很多朋友走亲访友的也想备上一些好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这是新款，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糕最大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另外下单我们会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还打了8折啊！
1: 是冬至子时的阿胶呢，用的都是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特别搭配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让你的气血真正循环起来。而且呢，它还是这种低糖配方，不管你是熬夜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说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你每天吃上两块都可以帮助你来提升气色，然后增强体力。而且呢，这个我们新升级的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非常的漂亮哈，一盒是50块，刚好够您吃一个月。下单的话专属福利价219元，再给您赠送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支持来免费试吃，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林清轩淡斑抗皱双仓面膜。为什么是双仓？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双仓锁鲜设计，精华油和精华液分开存放，用之前把这个油仓挤入到精华仓，可以一边修复换季脆弱的皮肤，一边来淡化干纹细纹。膜布还是上下分体设计，比一整片更贴合面部。79块钱一盒6片，与其囤一大堆这个便宜的面膜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呢可以花一次钱用一次这个有效的有效果的林清轩双仓面膜。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是5折特惠，平时舍不得购入的一些轻奢好物现在可以通通拿下，正品保障特价补贴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下了。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获悉，近日石家庄市组织开展危险品进行打非治违的专项督导检查。九月份呼吸道肠道疾病进入到高发阶段，那最近呢，石家庄市疾控中心发布了九月健康提示，尽量少前往人员拥挤密闭的公共场所，必要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那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可以主动接种流感疫苗。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0: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天旱，旱是地上的旱江，天旱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

和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

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诗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

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司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

寺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白。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东坡最书。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

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远愁乱愁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声。

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

0: 过手动，肆意做。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

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去进行互动答题留言，赢黄金小码，拨打电话9610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依然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那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早上出门真的挺冷的哈，今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继续下降4到6度，现在是属于你穿件外套你都不嫌多，我今天已经把小毛衫穿上
0: 了，已经加毛了。昨天今天确实挺冷的，然后气温会从明后天吧逐渐有一个回升，但是整体气温已经是入秋的感觉了，所以提醒大家要多添件衣物，别感冒了。另外今天早上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开学季我们继续要开启的是我们的全新的开学季的早安奶茶，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礼物也进行了更新，首先是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常驻的奖品。另外呢，还有我们还可以送您一个月的山姆爆款早餐，也可以作为礼物来备选，让您来挑选。怎么参与方式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今天给您出的两道题，或者说是两张图片了。您来猜一猜，看一看您是否认得这两张图片的场景，以及当中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两张图片跟这两天的天气啊，就是非常应景。这两天全省各城市都在下雨嘛，所以我们猜的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呀？一个是小时候的下雨天，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一个是现在小朋友的下雨天，下雨天会用到的几样东西，下雨天会这个遇到的一些场景。比如第一张图，其实我们想请大家猜猜什么呀？就小时候80后90后住在那种老房子的时候，每到下雨啊，妈妈都会把桶啊盆呐、拿出来放到房檐底下啊，去接着。其实我们特想问问您，您还记得当时为什么这么干吗？就是接那水是为什么呀？
0: 我是后知后觉，我在长大成人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老家的院子需要放上勺桶和盆去接水。哎、
1: 对，这是小时候童年，我到现在都不太知道。第二张图是什么呢？第二张图是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在下雨天用的这个东西啊，这算是一个雨天神器。你说它是雨伞，它也不是；你说它是雨衣，它严格意义上也不是雨衣，但是它能起到这二者的作用。同时呢，哎，比他们俩吧还都方便，因为雨伞吧也得沾手，雨衣吧你这袖子什么的你也得都在里边卖，干不了。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沾手，而且呢还淋不湿你，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下雨天穿上这个在雨地里去玩去，
0: 特可爱感觉。而且我相信每一个这个第二样东西的这个背后的下边一定还配上一双雨鞋，
1: 是的，是啊，踩水坑。
0: 是，两张图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根据我们的描述您可以来去猜一猜，聊一聊，说一说您的印象啊，您是不是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等待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留言帖，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接到中奖来电的朋友两个礼品可以二选一。早上7:04一起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工信部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1: 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新规立项，建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禁止裸展。
0: 央视最新数据，我国8月末的央行数据来看，8月末的黄金储备报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5万盎司。那至此，央行已经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
1: 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
0: 再来看招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日前展开，报名时间9月18号到30号，详询军队人才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汽车有关的一些动态。最近呢，关于京沪同年举办双车展的消息一直受到了关注。那么昨天的中国汽车贸促会，还有上海市贸促会都纷纷发文称，经过多轮的会商，将会继续维护单双年举办综合车展的既有格局。按惯例，双数年4月会举办北京车展，单数年的4月举办上海车展的半展格局。
0: 来关注小米鹏程系列旗下 N70 汽车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 N70 Pro 和 N70 Max 两个版本，售价为20.99万和23.99万。
1: 理想汽车近日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会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同步。目前的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了搭载。后续呢，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的车型。
0: 继续来看，针对近日有关捷豹路虎全球裁员4000人的报道，捷豹路虎中国回应称，中国市场目前没有相应的组织优化调整计划，捷豹路虎中国业务运营是正常的。
1: 关于手机的消息，华为新一代三折叠 Mate XT2 非凡大师手机近日正式亮相。售价方面呢，这款手机提供了4个存储版本，顶配售价达到了24999元。
0: 小米2026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日前举行，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布了小米中折叠手机18 Fold， 那新款手机的起售价为10999元。
1: 中兴努比亚近日宣布，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叫做奈威 X Ultra 手机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
0: 消费方面，针对门店称重问题，临时很忙赵一鸣、好想来纷纷发文致歉，并表示称错商品将赔付10倍差价。
1: 霸王茶姬开始卖茶叶蛋了。9月7号起呢，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用的是自家招牌茶饮同款的大红袍茶底，原叶慢煮，单点价格一个蛋卖5块。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多名中国公民因为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陷入到婚姻骗局案。中国驻马拉维使馆近日发布提醒，切勿参与买婚。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社交平台用韩文发帖警告韩国，若在波斯湾或者穆斯海峡驻军或参与相关军事行动，将被视为支持侵略，会招致严重后果，呼吁韩国不要屈服于美方压力。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指出，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的儿童。
1: 美国研究团队呢，在新一期的《柳叶刀》杂志发表了报告。2025年1月，他们将一只微型猪的肾脏移植给了时年66岁的晚期肾功能衰竭者丁。这颗猪肾呢，在他体内持续工作了270多天，创下了猪肾异种移植后患者无需透析的最长记录。该团队表示呢，这项进展表明，在等待人体器官的漫长过程当中，猪肾可以充当临时的桥梁，帮助患者摆脱透析。那么未来，它甚至有望成为人类肾脏的永久替代品。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日前进行的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收获了该赛事的3连冠。那凭借这场胜利，白雨露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宝座。
1: 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号到28号进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以及混双七枚金牌。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昨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今天凌晨，郑钦文也是晋级到了美网女单8强当中。
1: 来听到孙燕姿《第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早上的很多城市包括昨天半夜的时候还都在下着这场秋雨，下的人很多半夜都冻醒了，像我盖棉被了，好冷啊。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迎着小雨呢，继续在出发路上陪您共同来互动着啊。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到我们今儿给您在雨天出的两道题。
1: 是的，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是什么。第一张图片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这张图片呢，其实主要想请大家猜什么呀？你看，这是小时候那种老院子。刚才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我的妈呀，这张图片应该是70-80年代的吧？是的，让您猜中了啊！一看就老照片。然后下着雨，有一个桶，一个盆在房檐底下在接水，接那个滴落下来的雨水。我们这个主要想请您猜一猜，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接这个水？接这个水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很多朋友留言，有朋友说是为了喝吗？可能直接喝我觉得也不太行是吧，觉得不是很干净啊。然后
0: 还有人说接点雨水是不是为了攒着留着用呢？他说我们家倒是真没接过，我是纯猜的啊。第二个，嗨，我们班很多小孩都有这东西。第二个是小朋友们现在特别喜欢下雨天要穿上要出去玩的。
1: 第二个一看就很卡通，那种黄色的像个小鸡或者小鸭的那种造型啊。它既不是雨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雨衣，但是呢它能起到这两者的作用，而且比那两者还方便，小朋友还愿意用，因为他哪儿哪儿都不碍事儿啊，胳膊啊什么手啊都你愿意干啥还干啥啊。
0: 我觉得这
1: 会束缚在里面，
0: 挺方便的。大人有吗？
1: 也有成人款，但是如果你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话，你是可以带上的。对，小朋友吧还好，管他呢，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0: 对，
1: 大人带上之后会觉得，你仍然是少年。啊，这是今天我们两道题啊。我们有朋友留言了，这手机尾号5388这朋友说，我知道。第二个，这现在孩子用的这个挺方便的，说第一个接雨水是为了什么，手机尾号8386说是不是为了防止那房檐上流下来那水把地给砸坏啊，说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作用。也有朋友说了，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会接这水啊，接完之后就是等着天干的时候浇浇菜呀、什么浇浇花之类的用。这个比较现实啊，
0: 对，比较实际的。还有朋友
1: 直接拿来喝是不太行。
0: 还有朋友说第一个猜的不会是那蚊帐吧？当然不是那蚊帐了，
1: 蚊帐
0: 那个蚊帐吧、
1: 是说上面那纱窗，
0: 对，纱窗，对对对、不是那纱窗啊，是让您猜底下那盆子和那桶到底是干嘛用的。
1: 但是你别说那纱窗，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说到那个纱窗，我觉得是因为也很有回忆，
0: 那种墨绿色，
1: 对，现在很少有这种颜色的纱窗了、是吧？
0: 对，
1: 那个时候好像甭管家里啊学校教室啊都是这种绿色的纱窗。
0: 对， 对、然后再搭配上你们家那个窗框还涂上那个绿漆、
1: 对。
0: 这都是回忆的场景，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去聊一聊，猜一猜今天下雨天的两个场景、一个是曾经的80、90后小时候的，一个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吧。
1: 是的，那早上的7:20啊，我们一边答题互动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石家庄市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行业打非治违专项督查检查。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及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会在18号、19号下午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来继续举办。
0: 文旅动态，关注一下今年暑期河北博物院推出的系列服务举措，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呢外省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1: 保定艺术湖景区首届渔获节近日启幕，将会持续整个9月。
0: 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经按期完成了机票超售的整改。那么在赔付阶段的各航空公司均明 确，对超售导致无法正常登机的旅客提供多种方案选择，不收取手续费及差价。
1: 中秋将至，石家庄藁城区的黄庄村啊，这是远近闻名的月饼村，都知道黄庄月饼特别有名嘛，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那不同于往年以内销市场为主的火热态势，今年这黄庄月饼啊已经走出了国门。日前一批30,000包的黄庄月饼经过严格检测之后发往韩国，这是继7月首次出口澳大利亚之后的第二次出海。
0: 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牡丹亭》将于9月13号晚上7点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
1: 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9月呼吸道肠道疾病进入到高发时段。那最近的石家庄市疾控中心啊发布了9月份的健康提示，提示大家尽量少前往人员拥挤、环境密闭的公共场所，必要的时候佩戴口罩，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可以主动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天这场雨呢，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秋天的氛围更加的浓厚了，秋意浓啊。金秋的仪式感不光是有雨，我们还可以用美食来去打开。到了秋天，到了这个季节，9月、10月份啊，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最美味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惦记这一口，包括我也跟着去，有过一次溯源。那么今年呢，我们继续还是溯源开启1024乐商城和山海造阳澄湖大闸蟹的联名。很多朋友会纠结啊，说现在这个市面上到这个季节是吧，包括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要买点蟹卡自己吃也好，或者说送亲朋好友也好，但是呢参差不齐的品质，自己买啊不太懂，可能还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那您拿着这样的卡去吃，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说尴不尴尬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帮您来解决这个痛点。我们产地直采阳澄湖大闸蟹礼卡，让您啊继续是一卡在手，提货无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热门款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只卖339，而且如果您买第二张的话，直接再给您半价优惠。
1: 其实现在大闸蟹，我觉得市面上很多啊，不难买。我觉得我们家连地库广告那个什么车台车杆上全是大闸蟹啊。但是大闸蟹，你说现在这么多大闸蟹，我觉得大家买大闸蟹痛点在哪儿？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之前新闻里边也报道过，有一些什么洗澡蟹，还有一些大闸蟹压根就不敢说自己是阳澄湖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跟谁合作呢？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正经在阳澄湖精心的生活了240天以上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绝对不是洗澡蟹，这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然后开湖之后啊，那天那个新源不是去溯源了吗？直播说是今年应该是26号左右开湖。开湖之后呢，3种提货方式哈、保证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承诺啊，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儿给您推荐的，因为这个蟹卡这个东西哈、您现在就可以买了，然后随时开户之后都能预约来吃。这个蟹卡它是丰俭由人啊，各种价格的都有，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卖的最好的一个热门卡型，也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卡型啊，甭管送人还是自己吃，这个卡面价值写的是1688型。里边有什么呢？10只大闸蟹，5只公的，5只母的，公的3.5两，母的是2.5两的，个儿都挺大，十全十美。它实际上你买到手多少钱？339一张，而且第二张还半价，相当于2张到手500出头、但是你送出去上面写的是1600多一张，所以这个东西性价比就极高了。很多朋友直接团购，我看有买40-50张的，那可能是不光是亲朋好友了，对，给员工发福利啊，中国好老板。还有呢，就是这个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我着急吃啊，开壶之后您可以同城自提啊，也不耽误您这个时间节点，我不想拿着卡去送人，我想拿着大闸蟹去也没问题啊。现在呢是这个中秋国庆之前啊，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时机哈、也快到了，该提前谋划这事儿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挑选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0: 当然我们说下雨了啊，温度现在明显有下降，最近呢冲锋衣可以穿起来了。您各位回复给力二字，还可以看到吉普3合1的冲锋衣，这个卖的太爆了，因为我们到手只要99.9块的价格，这绝对是捡漏价格了。3合1的冲锋衣的标准的设计，热的时候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在室内单穿抓绒内胆特别暖和，深秋初冬2件套一起穿，外抗风，里边有 保暖，一件衣服三种穿法，而且还很洋气，因为它是最经典的黑白熊猫配色，马上现在就上身就能穿了，硬件了啊，99.9一件。乐商城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继续开启限时半价特惠正在进行，鞋服、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GUCCI、迪奥，很多的大牌也都有特价补贴，正品保障。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吧。

0: 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

0: 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啊，在这个下雨天，今天早上其实在邢台邯郸一些城市还是有雨的哈。
7: 对的，
6: 这两天都是秋雨，所以早安奶茶呢，我们跟大家猜到了两张图片，一张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们您小时候童年的下雨天，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孩子们的下雨天，我们来猜一猜这图片里面的东西啊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用的。首先来看第一张图吧，第一张图其实请大家猜到的是一看就是80、90年代的那种旧砖房、旧瓦房啊，
7: 对。
6: 然后这个房子下面啊，因为它在下雨嘛，它放了一个桶和一个盆，在接那个屋檐下滴下来的水。其实想请大家回答一下，当时接这个水是为什么？您还记得是为什么干这个吗？就小时候妈妈都会一到下雨天就特别忙碌的赶紧拿桶出来干这件事儿。
7: 妈妈奶奶
6: 啊，对，
7: 老一辈的他们都要说赶紧下雨了，
6: 接水，
7: 拿着那个铁桶，拿勺是吧，拿盆儿，能接就接。屋檐下面他就是原来住平房，那个我的记忆当中是有那个下雨的漏雨的那个檐儿，然后那个檐儿底下你得冲得特别准，然后呢当就开始下。甚至什么呢，你看着这个变天，天快要变了，快要下雨了，提前就开始把那个放在那个位置，
6: 对，
7: 然后呢每次都是定点了 然后雨一下这雨就接近那个勺桶或者说盆里了。你看这是干嘛的吗？这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呢？
6: 9266说了，小时候我妈也是这么干的，就会去接水，说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还有手机尾号3328左岸的咖啡，这朋友说那个东西是放那儿是为了挡雨吗？它还不是挡雨，它是接水啊。但是接水的话，它是为什么接水呢？当时接了水是干嘛用呢？
7: 对对，还有人说这个0895下雨接水，我觉得啊，这可能是留着浇花浇菜的吧。
6: 的确是有这个实用性哈、
7: 啊。可以来用啊。
6: 对，9566说了，说我觉得是防止那个房上的雨是吧？说一直往下滴答滴答，不接这个的话，会不会把那地面就冲坏了？还有手机尾号1207说，我觉得也是说，如果要不接着点话，你那会儿院子里都是那个泥土地哈、说你要不接的话，那不就成泥坑了吗？时间长了不就把那个下边给冲坏了吗？
7: 对，
6: 小时候就善于思考啊，
7: 善于观察。这是已经爸爸妈妈喜欢的孩子啊。第一张图呢属于是接水，第二张图那这东西就是为了你踩水方便啊。现在小朋友
6: 玩水
7: 玩水踩水啊，这底下一定还搭配着一双非常鲜艳的雨鞋。这是第二个。这现在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人朋友圈拍视频见过，但是现在在小区里面我好像只见过一次，就是小朋友会带这个，然后呢第二样东西一看就是小朋友的专属，
6: 对，
7: 是吧？
6: 你说它是雨衣吧，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雨衣，你说它是雨伞它也不是，但是它能起到两者的作用，它仿佛只护着孩子的脑袋，只戴在了脑袋上。
7: 它前面那是露脸的，就是能戴上头，然后把脸露出来。
6: 对，但是呢它其实全身啊基本上也淋不湿了，有了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半径很大，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孩子的雨天神器吧，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叫什么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然后在页面评论区啊直接留下您的答案，猜一猜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时候下雨天跟现在下雨天用到的这些神器啊叫什么，是为什么用，或者来说一说您小时候关于下雨天的回忆。我反正记得只要小的时候啊只

0: 可以来说一说小时候下雨天您的回忆，然后只要您留言，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接下来听一听昨天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中奖听众。
1: 我的天哪！哎，老师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没打扰您吧？方便吗？
1: 没有，没有，方便，方便。
2: 廊坊的王女士。
1: 对对对。
2: 意不意外？
1: 挺激动的。我说我听了和音乐广播挺长时间，我觉得我们的那种沟通的氛围特别轻松，然后能让人哎呀，不管哪天上班吧，然后心情会更愉悦一些，然后也对，不管是上班的途，尤其是上班途中吧，因为下班途中心情本来就很愉快的，
2: 是的，
1: 尤其周一的早晨带给我们新的能量。
2: OK， 聊点跟工作无关的事儿，聊点生活家长里短，然后恭喜您获奖了。
1: 在我们很多电台，其实我听了很多电台，其实当然也有外地电台，但是每一次都会驻足在我们和平音乐广播。然后觉得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的风格，包括我们的节目的编排，包括我们这种就是沟通的这种反正细腻感嘛，包括这种生活气息，我感觉还是很难得的。
2: 感谢您这段夸赞可以给满分。
1: 是满分120。
2: 哎呀，谢谢谢谢。两种礼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我们这一周新加的一个这个月新加的这个山姆超市的那个叫你好吃的餐包，您想要哪一种？
1: 黄金小马吧。
2: 为什么？
1: 想送给我的那个我女儿，然后觉得在马年好运的多一些，因为今年她课业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就是考证的任务也比较多，学的那个财务嘛，所以祝她能够马到成功，然后多一些好运。
2: 女儿，你女儿不是上幼儿园？
1: 大女儿。
2: 大女儿
1: 上大学。
2: 大女儿上大学了。
1: 对，差的比较多。响应国家号召。
2: 是幸福的，是幸福的。哎，听您声音很年轻啊。
1: 还好吧，继续保持，因为后边还一个这个还得养大成人，还得有十几年我要奋斗呢。
2: 好的，行，那就这样，不打扰您了。
1: 谢谢麦老师，也祝您生活愉快。
0: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3: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吃顿饺子。
0: 赶紧把桶拿出来接在屋檐下面。你觉得这个下雨雨水的滴答声好像就一直留在你童年了一样。
3: 对，滴在桶上噔噔噔
0: 啊，
3: 那个声音把我小朋友下雨天要出去干嘛，要玩水，爸爸妈妈要陪着孩子去玩水，踩水坑。
0: 嗯，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就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和现在小朋友小时候的下雨天。请您来猜一猜两张图片里面的东西在下雨天是来干什么用的哈。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答题赢奖品，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有机会中奖，一起回到小时候的下雨天吧。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信回复给力加单，
1: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在早上的7:44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哎呀，今天勾起了很多朋友小时候下雨天的回忆啊！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猜到两张图，一张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一张是现在小朋友下雨天哈、啊。然后请您猜图片里面下雨天两代人下雨天用的这些不同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微信我看0186手机尾号啊，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就把那桶跟那个盆接在那屋檐底下，下雨的时候、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呀，就要用那水，说我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在农村住，那水可不是24小时都有的，
1: 对，
0: 村里放水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存的水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下雨天赶紧接点水自己家里用着方便。
1: 是，尤其是下雨天接这水吧，你属于是节水的一种模式，你可以用它浇地啊、是吧，你可以用它去这个洗菜啊、或者说是你可以用它干别的啊、然后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在答题了，说这个我知道啊，房檐上放一个桶让水滴答滴答，就是不要砸地面、因为农村的地面大部分都是土，或者说是砖底下铺的也是土、时间久的话呢，水滴石穿，地面会越来越低洼。这是原来这个在农村住的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验常识。
0: 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保留下来这样习惯了。0635这朋友说呢，你们知道吗？我妈妈现在下雨天还接水呢，就是说养成习惯了啊。老一辈接水干嘛呀？说是涮涮拖把、冲冲厕所什么的啊。说这见不得这水浪费啊，养成了存水的习惯。今天借着下雨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回忆小时候的下雨天啊，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当然我们说到下雨天，这最近天是挺冷的，而今天预报邢台邯郸还有小雨。今天早晨啊，像张家口承德的最低气温下降了4到6度、而且明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气温啊还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还刮风，所以秋凉是越来越明显了。
1: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也进入到了什么呢？快进入到流感疫苗接种季了，而且要提前预告，今年流感是双毒株流行。当前全国流感呈现了南升北稳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南方省份的流感阳性率持续小幅上升，进入活跃期，北方呢目前是处于一个稳定期，但是进入到秋冬降温之后，这流感季就来了。那么今年流感有何特点？我们该怎么接种这疫苗呢？首先啊，流感疫苗它的这个毒株，流感流行的毒株目前哈、主要是甲型 H3N2 亚型还有乙型系列，所以预期今年流感可能不再是单一毒株流行了，是呈现双毒株共同循环交替活跃的特点。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那么今年冬天啊，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建议接种者在9月到10月您完成接种。
0: 哎，也就是可以接种了这时间啊。还有就是有朋友会问说，这每年不是有3价有4价的吗？为什么今年不用打4价的了？专家解释啊，4价疫苗实际上是在3价疫苗的基础上，它多覆盖了一种乙型毒株，其实防护覆盖面是更广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乙流的细毒株已经多年没有被检测到，所以它流行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对于广大市民来说啊，目前3价流感疫苗已经足够。那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有灭活疫苗也有减毒活疫苗啊，大家可以自行来选择注射。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啊，听着这首鼓楼满满的这个市井气息，的确大家最近呢也该走亲访友啊，因为的确快到这中秋佳节了。
1: 嗯，
0: 中秋佳节我觉得一方面自己走亲访友，我们这个串串门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自己家里中秋家宴啊，家人也该团聚了，所以都少不了一道硬菜，就是大闸蟹。
1: 哎呀，大闸蟹特别好吃，尤其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吃起来怎么吃怎么好吃，清蒸也好吃，然后呢用酱油爆炒也好吃。这一年的大闸蟹我们给您已经溯源找好了啊，因为你知道这两年的这个市面上的卖大闸蟹的有很多，但是很多它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北方人平时啊吃这种河鲜海鲜就不多，好不容易一年当中咱应劲吃一次，吃咱就吃那个最正宗的，那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次呢我们依旧是开启了溯源，上周已经溯源过了，这周呢给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蟹卡，然后呢9月26号一开湖马上就可以来去提蟹了。这一张卡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特别推荐的啊，是上面标有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这个我们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的，售价是339，第二张的话还能半价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您来去下单这款蟹卡。
0: 哎，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大闸蟹啊，就是什么叫正宗大闸蟹啊，咱是选择的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那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土生土长的，它这个过来的时候啊，人家就自带证书的，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吸

0: 产品证书，这仨证书，三好学生啊、嗯！而且一个蟹，一个防伪扣，杜绝洗澡蟹。你吃到的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市面上很多大闸蟹不敢说自己是阳澄湖的哈、啊。这开湖之后啊，三种提货方式，吃着也方便，足斤足两给您发货。我们今天啊，这个蟹卡这个东西嘛，它丰俭由人，什么面值的都有。刚才麦迪说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1688型，这个特别好，就是首先它里面的这个螃蟹十只十全十美，我觉得这送人寓意也好。五只公的，五只母的，而且呢，这个339一张，第二张半价，相当于你500出头，你到手两张蟹卡，你送俩人啊，或者你自己吃，你留一张都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后台啊，有朋友直接付费了40-50张，我估计可能是老板给员工发福利啊什么的，或者亲戚朋友多啊。这个五张以上，咱们是有团购价的，您别客气，您跟我们客服直接联系就行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还有多种卡型，您可以去挑选。
1: 是的，另外呢，您在吃这个大闸蟹的同时，现在天确实也冷了嘛，您回复给力二字，还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卖爆了的一个三合一的吉普的冲锋衣，然后呢到手只要99.9元，虽然说天越来越冷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涨价啊，价格还是捡漏价格，就99.9元。热的时候单穿外层防风防雨，然后呢在室内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你在室内，在办公室，在家里面，其实单穿一个它里面的抓绒就已经非常暖和和柔软保暖了，两件套一起穿的话抗风又暖和，而且呢是黑白熊猫经典配色，很洋气。现在买上现在就能穿。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呢，我们也限时半价特惠正在进行，鞋服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 GUCCI 迪奥大牌应有尽有，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继续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选选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

0: 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留言帖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赢我们的奖品。然后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回复“早安奶茶”。另外，跟您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因为今天我们早安奶茶也是跟天气、跟雨天有关的。
1: 是，
0: 今天白天的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阴转多云，其中呢邯郸还会下小雨，然后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呢是阴天转晴天，温度还是不高啊，15到24度。
1: 是的，要加件外套了。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给大家送的奖品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每天有一位幸运听众中奖，接到电话之后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今天请您猜到的题是两张图片啊，请您猜一猜什么呢？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这张图片里面有一个桶一个盆在屋檐下面接着雨水，请问小时候下雨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接这个水是为什么？要干什么用啊？因为小时候一到下雨，妈妈就会干这件事。
0: 包括奶奶、姥姥、老人、家里老一辈啊，这真得有一些这个小时候
1: 的生活的经历，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啊。
0: 35岁起，
1: 这是小时候的。然后第二张图是现在小朋友的童年啊，他们现在小时候下雨天会用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你看起来可可爱爱的，像个小鸡，像个小鸭，有一个造型，它既不是雨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雨衣，但是它能起到这两者的作用。